0: 友。
1: H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Hi， Argentina dans le monde。
3: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呢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呢，目前是通过迈阿密国际广播电台转播，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rae.com.ar， 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

影片由六个短篇故事组成，从怪异的幽默感、独特的画面和大胆的配乐，到对于人生处境的普通人的聚焦，是一次对于人类失控行径的颠覆性创作，是一场对于一个腐败成风、经济和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的尖锐抨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Marcelo Marin， 由 Lisandro Ruiz 为大家制作，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收听。

0: 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夜幕降临，他发现了莫奈莱斯带着一小块面包进入一个小谷仓。黑暗中，一个穿着破烂的男人，他就是戈麦斯。莫奈莱斯一直将其囚禁并喂养了25年，并且从不说话。戈麦斯在他的牢房内恳求艾斯波西托说服莫奈莱斯跟他说话。莫奈莱斯严肃地告诉艾斯波西托，你说过无期徒刑，他指的是对戈麦斯进行终身监禁的承诺。

0: 导演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是阿根廷电影电视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他执导的电影《谜一样的双眼》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99年的《同样的爱，同样的雨》，2001年《女友的儿子》，2004年《阿维亚内达的月亮》，2009年《谜一样的双眼》和2013年的《桌式足球》。其中电影《女友的儿子》也在2002年被提名为最佳非英语电影。
1: We were confused when we were asked to introduce our next presenters, Pedro and Quentin, because those are our pet names for each othe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cademy Award winners Pedro Almodovar and Quentin Tarantin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电影，今天为您介绍了《谜一样的双眼》，由里三德罗·路易斯制作，马德塞罗·马令为大家技术剪辑，由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谢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Christian Barrio Nuevo。 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0: 用。H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

0: 道。
1: H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为您主持中文节目。我们现在正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的同事 Esteban Villarruel 为您共同主持这个节目。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请您欣赏几首歌曲。首先呢，请您欣赏由路易斯·阿尔维多·伊斯皮内达为大家演唱的《Castillo del Piedra》，石头的城堡，是由著名的歌唱家伊斯皮内达为大家演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路易斯·阿尔贝多·斯皮内达为大家演唱的《Castillo de Piedra》（石头城堡）。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根廷面向世界播送，欢迎专题节目。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社区，阿根廷共和国的移民浪潮历史主要是欧洲大陆的移民，特别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事实是，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汇集在这个阿根廷的大熔炉中，其中有的是全家，或只是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们都来到了地球上的这个地区，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不同的未来，希望有一个与他们自己国家不同的未来。几个北欧国家如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的公民开始于19世纪来到阿根廷，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他们中许多人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特别是奥维拉城及其周围定居，这里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移民地，并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移民地之一，是北欧人首几个在阿根廷北部海岸建立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基地。但是他们不仅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地区，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联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周围、拉普拉塔市以及门多萨省建立了他们的家园。在众多的移民故事中，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两个来讲述给大家。首先是奥德·林森斯的故事，他来自挪威。他于1950年与他的父母和8岁的哥哥来到阿根廷，当时只有5岁。他与整个一家人一起乘坐一条小渔船，这条被称为爱达二号的小船不具备横渡大西洋的条件，海上航行像一些小说中描述的一样，持续了6个月。我们穿过葡萄牙港口，然后再穿过加纳利群岛，在那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连续修理了3次船的马达，这样我们越过大西洋，在巴西到雷西菲，我们进行南下的旅程，来到了圣卡塔琳娜，并且经历了强大的台风，渔船在狂风中左右摇摆，用绳子将儿童和妇女捆在甲板的长凳上，男人们反复从船体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以保持平衡。

每到一个港口就囤积食物和水，然后继续旅行。开航前，他们向船长支付了一半的航行费。海上这位有丰富经验的船长向他们索要另外一半的费用，否则就返航。在当时那个紧张的时刻，船长和船上的乘客进行了谈判，最终决定只有成年人付给船长另一半的船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继续向目的地航行，并面临新的挑战。在到达巴西之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船长掉入海水中，船上的男人们用救生艇经过几小时后的绝望的搜索，最终将赤裸裸的船长从海中搜寻到。他将所有的衣服脱光，原因是不会由于渗水的衣服的重量而将其沉没。当他们登上了船的时候，船长厉声责怪年轻人们冒着生活的危险来搜寻他，其中包括两个德国人，他们是我们经过欧洲最后一个港口时上的船。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途爬射，终于南美洲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我们当时定下来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巴西，但是我们无法进入到该国，因为没有必要的证件。我们通过边防警察与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们不能靠近海岸，然后我们继续往阿根廷前行。我的姑姑留在了巴西，因为她当时即将要分娩，所以当局让她留在那里。花了几天的时间，直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下了船，他们将我们转移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北部，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约10公里的海滨小镇奥里沃斯港口。在那里的一年中，我们生活在船上，直到爸爸在唐托尔跨托建筑了一座房子，然后我们搬到了这座距离市中心25公里的小城市生活。我与我的家人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青春时期和部分成年时期。这个1950年到来一家人，来时为了带着任何的承诺，但却为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未来，并且为阿根廷北欧移民的历史写上了重要的一页。埃尔瑟·哈尔沃森和雷夫·林森抵达了这个国家，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阿根廷。他们是奥伍德和培尔，在阿根廷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名为卡林·马格里特。培尔在阿根廷大约生活了40年左右，之后回到了挪威。他在阿根廷生了一个女儿，卡琳往返于挪威和阿根廷之间，每年在两个国家各生活6个月。卡琳有三个孩子为他生了4个孙子。在结束讲解第一个故事之前，请您收听奥德被采访的录音。他为我们讲了他在阿根廷生活的这66年都获得了什么收获。阿根廷给了我很多的东西，一个在圣菲省出生的丈夫，4个令人骄傲的孩子和8个美丽的孙子，国家给我的已经足够了。我一辈子都生活和工作在阿根廷，为阿根廷繁衍了后代。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的兄弟们从10多年前到挪威定居。奥德72岁了，他与92岁的丈夫
阿伯萨隆一起生活。他们在风景如画和安静的被称为蓝色大海的海岸生活，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大约400公里。阿根廷北欧社区的第二个故事是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可以追溯到1891年。约翰·乌尔德人是我国北欧移民社区的主席，欧洲将要爆发战争的传言，他的曾父和曾父母克里斯蒂娜以及奥拉夫·乌尔德人来自于瑞典，当时乘坐一艘为乐士的商船，带着他仅满6个月的儿子利诺来到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从那里他们开始寻找他等待着他们的未来，巴西对岸的阿根廷这片更有希望的地平线。另一方面，也有传言说在这个旧大陆有绿色黄金，也就是说马黛茶，一种在南美典型的传统饮料。马黛茶加上热水冲泡饮用，从阿雷格里港旅行600多公里来到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全程被记录在旅行日记中，由奥拉夫本人所写，现在由胡安来保管。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到达米西奥内斯省的蓬勃兰德市，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1909年，由我叔叔利诺带领的一组20年左右的年轻人进入了丛林当中，一直到老马黛茶区，也就是目前的奥维拉，离蓬勃兰德的西部27公里。在那里，他们发现他们认为有利于种植马黛茶的土地。4年后，他们搬到那里，今天的奥维拉，这是他们第一个定居地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瑞典人和欧洲移民来到这里，他们的梦想是为了发现欣慰的绿色黄金，或者是为了逃避战争。据胡安说，起初的时候对于他们的祖先非常困难，他们必须理解本土印第安人的生活，避免丛林中的动物对他们的骚扰，直到他们开始开垦土壤和种植作物，他们的家庭不断地扩大起来。除了利诺以外，他的曾父曾祖母还生了其他3个孩子。这3个孩子从阿雷格里港到米西奥内斯迁移的途中出生，所有的孩子都专门从事马黛茶的种植，该职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1917年，奥维拉的瑞典人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在该地区开设了第一所学校。乌尔德人一家人还从事其他的各种职业，家庭成员中有工程师、教师、教授、医生、商人等。今天我们的家谱增长到约400人，都是我曾祖父及其4个孩子的后裔。为了使每个移民的来源国的文化火焰燃烧不灭，记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每年在奥维拉镇举行移民节。移民节于9月的第一个周四在国家公园举行，具体日期根据每年日历有所不同。移民节里14个社区聚集在这里，我负责北欧国家的社区，其中包括5个国家：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我们这样以舞蹈、我们的爷爷奶奶教我们制作的传统饮食来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每年他们还举行各自国家独立纪念日或国旗日的各种庆祝活动。在移民节中，所有社区展示他们自己的传统服装、
菜肴、舞蹈、国家公园建筑的典型房屋，因此我们不忘记我们来的地方和这所意味着的价值。近年来在阿根廷短期居住的北欧人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学习或寻找新的旅行体验，少数人是由于工作的原因留下来生活，其中也有一些人与阿根廷人结婚，并在两国之间往返。许多挪威人虽然返回来他们的家，但是却通过文化或商业的关系还保持着与阿根廷密切的联系。一些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人聚集在拉普拉塔的挪威协会、瑞典的俱乐部、瑞典或丹麦的教堂。70年代挪威教堂被军事独裁政府拆毁，为了建设一条公路的分支道路，如今仍未完工。近年来阿根廷已成为最吸引北欧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贸易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播送了欢迎节目，在阿根廷生活的北欧人。这个节目的制作组人员都是巴勃罗·纳瓦罗，主持吉丽娜，编辑胡利安·加尔瓦索，马蒂亚·阿莱塞伊戈尔。好，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Christmas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1: Joyeux Noël et bonne année 2017 pour tous.
2: Frohe Weihnachten.
3: Bon Natal.
4: Und dann te voilà.
5: Merry Christmas.
6: Bon fête.
7: Tanti auguri di Natale.
8: Bien quai lo.
9: Joyeux Noël.
7: Buon Capodanno e tanti auguri.
10: Tutta già si fu.
11: Buon anno.
12: Buona festa.
13: Felices fiestas para todos.
1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15: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科学与技术专题节目。这个消息传遍了世界各地，消息涉及到世界上最长最深的铁路隧道的开通。为此呢，一个阿根廷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去年六月，圣哥达基地隧道第一次开通，该隧道长57公里，最深处达2300米的阿尔皮斯山岩石下，工程耗时了17年，所用的资金是122亿美元，被称为欧洲世纪工程。它的目的是增加铁路的使用和疏散拥挤的货运航线，并保护环境。因此，圣哥达山口选择了莱茵河阿尔皮斯山重要的一段，穿过这个欧洲工业的中心。我们讲一讲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和意大利这些国家被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维普、科隆、法兰克福、巴塞尔、苏黎世、米兰和热那亚等城市代表。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阿根廷工程师莱昂纳多·荣利，他是圣哥达隧道项目的管理和建设负责人，由瑞士建筑公司隆巴迪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施工。RAE阿根廷面向世界有幸在瑞士大使馆举办的一次媒体招待会上认识了他本人。荣迪工程师说，特殊的是，我从一开始就参加这项工程，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不是唯一的，有这样的工程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是的，我的意思是，有许多项目经理，而我呢，负责很多很多的项目。事实是，这条铁路隧道被认为是当代工程的壮举。我们将在本节目中为您介绍隧道的挑战，但是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莱昂纳多·荣利工程师的经历。55年前，他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多洛雷斯市，离阿根廷的首都200公里，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工程师系毕业。他只有19岁的时候，还在军队服役的时候，那时候呢，阿根廷已不再是强制性的服兵役，荣迪被传唤做好准备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在那里，1982年，他在阿根廷与英国的战争中进行作战。回到阿根廷后不久，他获得了阿根廷国家战斗勇士奖章。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建设道路和大桥了，并且获得了奖学金。首先是在意大利学习，后来去到德国进行深造。在那里，他由一名土木工程师专修成为隧道专家。以下呢，荣迪回顾了他在90年代为什么做了去德国这样的决定。应该说，当时在德国有很多这样的工程，科隆至法兰克福这一段就有许多的隧道，在200公里的铁路线上有很多隧道，在城市当中也是如此。德国的地铁很好，在大学里也非常重视这一科目。这是我在大学学习时没有学到的，因此呢，就这样诞生了建筑地下工程的激情。现在每个城市都需要建筑地下工程， 爱护环境，使生活更加持续。戎迪工程师认为，铁路是最经济、最安全运输方式，同时呢，也可以避免公路上大量的卡车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并且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没有任何运输方式可与铁路运输竞争，因为每个列车一次可运载大量的货物，所以不管我们是在瑞士、在欧洲还是在这里，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发铁路的建设。事实是，全新铁路每日可过325辆列车，其中有260辆货车和65辆客车。在圣格达铁路线的线路没有太大的曲线，可运行长和重的电动货车，从而节省时间。没有曲线，是一条直线，曲线的最大半径为5000米，这样呢，可以每小时跑275公里的速度运行。客车在速度可达平均每小时200公里，货物最高的速度每小时可以达到160公里，平均速度为100公里。戎迪有3个女儿，他的妻子是在瑞士出生的，而且他们那2位是在德国相识。戎迪在德国科隆法兰克福高速铁路隧道的建设工程中工作数年，尽管他的梦想是回到阿根廷工作，但是却突然收到了瑞士隆巴迪股份有限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加入到圣哥达即将开始的项目。那是在1999年，该工程要求铁路隧道其规模和深度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超过17年以上，戎迪负责许多领域。他说，这是对其本身的一个挑战。他解释说，这条隧道史无前例，即使在瑞士圣各达，我们还建造了3条隧道，他们是老铁路和道路。在这一期间，我没有工作，是同事们做的。而这条新的圣格达隧道所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无法想象的。开挖隧道用了11年的时间，半年用于内部调整阶段，铁路基建安装2年。目前呢，已经开通，并等待其商业的开发。戎迪记得，第一个挑战是在阿尔皮斯山2300米的深度，穿越了57公里。来阿根廷面向世界科学与技术专题。听众朋友，今天的来阿根廷面向世界科学与技术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个小专题节目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制作呢是路易斯·玛利亚·巴拉西，技术操作是马蒂亚斯·阿雷塞戈尔。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8: RAI Argentina al mundo，
10: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15: Dear 众朋友们，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正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直播中文节目。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由 Walter 和 Raul Malosetti 演唱的La Pobrecita， 小可怜。这首歌曲呢是 Atahualpa Yupanqui 的作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La Pobrecita 小可怜，是由 Walter 和 Raul Malosetti 演奏的一首乐曲。
1: Desde Argentina les deseamos
2: Porte un petit gâteau Tu apportes un petit gâteau On apporte un petit gâteau sucré
3: Christmas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4: Joyeux Noël et bonne année 2017 pour tous.
5: Gros Weihnachten.
6: Bonne année.
7: 圣诞节快乐.
8: Merry Christmas.
9: Bon fête.
10: Tanti auguri di Natale.
11: 年快乐.
12: Joyeux Noël.
10: Buon capodanno e tanti auguri.
13: 大家幸福.
14: Buon anno.
15: Buona festa.
16: Felices fiestas para todos.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这段时间在节目要结束的几分钟的时间当中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再邀请你欣赏另外一首著名的探戈歌曲，由卡洛斯·加德尔演唱的 Carlos Gardel 的 Mi Buenos Aires Querido， 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里斯。

刚才您听到的是《Mi Buenos Aires》给力的，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由 Carlos Gardel、卡洛斯·加德尔和 Maria Grania 为大家共同演唱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 Heat 乐队为你演奏并且演唱的 Es por amor， 是为了爱情。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再为您播送一首阿根廷的民族摇滚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 Abuelo de la Nada 乐队为您演奏并且演唱的 Hombre Lobo 狼的男人。接下来就请您欣赏。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